下周端午节走亲访友，想要买价格不贵、拿得出手、关键还好吃的粽子礼盒，就来看看我们 UP 商城推荐的这款吧。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浙江传统制作技艺制作，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一看了。咱们的粽子啊，严选好食材，手工精包，用料实在。普通的粽子的单只大概是100克，而这只升级款足足做到了130到170克，分量是很扎实的。一箱呢有8枚粽子，7种口味，有经典的酱肉粽。肉香四溢，还有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金丝小枣粽、经典红豆粽等等，有甜有咸，咸粽呢是鲜香入味，甜粽甜而不腻，可以满足全家不同的口味需求。而且呀，它是独立包装的啊，真空独立包装，方便储存。关键是它的包装非常的用心，外观大气，颜值高，送亲友有里有面，心意跟质感是双双在线的。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朱老大的粽子礼盒市场价一箱109，但是今天您回秒杀，咱们是跟品牌方合作的，端午节争取到专属福利，直接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2箱到手，只要109，这是咱们商城提前锁定库存才有的专属的优惠价格，礼盒包装大气有品质，下单急速发货，而且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日期，售完即止。不管是企业团购还是走亲访友，自己吃送人都很划算。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去抢购吧。在我们商城呢，还有这几天热卖的泰国老树进口的山竹，3A 规格的3斤只要59元，认养一头牛的生牛乳冰淇淋21只到手只要99，夏日的限定美味都是回复秒杀去看看。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不动，只知道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发动机积碳、太阳粉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听名字就知道啊，三瓶三件事，三步到位，不重复也不浪费。第一瓶呢叫做强力除碳剂，就是除积碳的。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会让你的油耗表肉眼可见的往下掉。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它是能够把三元催化器表面跟内部的孔隙洗得干干净净，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一把过。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给你答案。回复888，刚刚我提到的这些效果都可以在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身上来得到体现。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

0: 我和你。
1: 暑假就要来了，快趁假期的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期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而且分为海陆空三个主题，在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最近呢，我们正在重金补贴啊，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了，不过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下周端午节走亲访友，想要买价格不贵拿得出手关键还好吃的粽子礼盒，就来看看我们 UP 商城推荐的这款吧，猪老大枕头粽子礼盒。浙江传统制作技艺，制作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一看了。咱们的粽子啊，严选好食材，手工精包，用料实在。普通的粽子呢，单只大概是100克，而这只升级款足足做到了130到170克，分量是很扎实的。一箱呢有8枚粽子，7种口味，有经典的酱肉粽，肉香四溢，还有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金丝小枣粽、经典红豆粽等等，有甜有咸，咸粽呢是鲜香入味，甜粽甜而不腻，可以满足全家不同的口味需求。而且呀，它是独立包装的啊，真空独立包装，方便储存。关键是它的包装非常的用心，外观大气，颜值高，送亲友有里有面，心意跟质感是双双在线的。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朱老大的粽子礼盒市场价一箱109，但是今天您回秒杀，咱们是跟品牌方合作的，端午节争取到专属福利，直接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2箱到手，只要109，这是咱们商城提前锁定库存才有的专属的优惠价格，礼盒包装大气有品质，下单急速发货，而且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日期，售完即止。不管是企业团购还是走亲访友，自己吃送人都很划算。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去抢购吧。在我们商城呢，还有这几天热卖的泰国老树进口的山竹，3A 规格的3斤只要59元，认养一头牛的生牛乳冰淇淋21只到手只要99，夏日的限定美味都是回复秒杀去看看吧。

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得值。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跟品质能不能兼得呢？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那我们的媒体会全程为您家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在媒体的监督下选省钱，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也是服务。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881，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为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

0: 但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了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哪，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

饰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我去。

欢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很多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呢是要住新家了，但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咱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现在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晴。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周端午节就要到了，那端午走亲访友，想要买价格不贵、拿得出手、关键还好吃的粽子礼盒，来看看我们 UP 商城推荐的这款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浙江传统制作技艺，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粽子严选好食材，手工精包，用料实在。普通粽子单只约100克，那这款升级款的足足做到130到170克，分量扎实。一箱有8枚粽子，7种口味，大人孩子都爱吃。您看里面有经典的酱肉粽，肉香四溢，还有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那甜口的有金丝小枣粽，还有经典红豆粽等等啊，就是有咸有甜，搭配的特别好。咸粽鲜香入味，甜粽甜而不腻，可以说满足了全家不同口味的需求。而且它每一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方便储存。关键是这款粽子包装的很用心，外观大气，颜值高，所以说送亲友是倍儿有面子的，心意和质感都是双双在线啊。尤其是要给员工发福利的老板们，也可以来我们 UP 商城进行团购，因为我们今天的价格也特别合适。您先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看我们这款产品。然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啊，朱老大的粽子礼盒市场价一箱要卖到109元，但是今天 UP 商城跟品牌方有合作，我们端午节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现在下单的话直接是买一箱送一箱，到手2箱109元啊，你听的没错，2箱109元。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赶紧看一看。商城呢提前锁定了库存，才会有这样专属的优惠价格，礼盒包装大气有品质，下单急速发货，我们全部是26年的新日期啊，售完即止，所以不管是企业团购还是走亲访友，自己吃送人都很划算。趁现在还有库存，赶紧到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来抢购。同时呢，商城还有这2天热卖的泰国的进口老树山竹，3A 3斤装的是59块钱，认养一头牛生牛乳的冰淇淋21只装，到手是99元，也是夏日的限定美味哈，您都可以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2: 更美好，
1: 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1: 拒绝 emo，
12: 主打轻松。
1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4: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5: 旋律绕耳边，
16: 快乐每一天。
17: 沉浸式听歌，
18: 沉浸式放松，
19: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6: 全程甜滋滋。

暑假要来了，快趁假期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欢迎加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呢，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还有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项目呢，有全副武装真人 CS、潜海桨版的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空军特色项目，全地形的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现在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了。马上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报名吧。

听音乐的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

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部，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想要装修房子又想省钱的朋友，机会来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马上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还有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可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牌，选的是服务。所以呢，想要装修又想省钱，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吧。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跟随心跳的节奏
5: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4: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5: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6: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弃。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喜欢。所以呢，趁着6一假期快要到了，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个关键词成长，让孩子每一天都开开心心快乐成长啊！发送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

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还有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花费一两百想给花费瘦瘦身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啊，那现在呢只需要68元，每月最低28块，可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那现在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吧，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5: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马上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公司的端午节福利还没有定，那走亲访友的时候呢，咱粽子还没有买。那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一款是公司团购省钱，大家伙吃着还特别好的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团购为什么选它呢？那一箱平时是109，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109块钱，咱买一箱送一箱，直接到手两大箱。您想想，员工拎着两箱沉甸甸的礼盒带回家，绝对会夸咱公司很大方，而且采购预算还一分钱不多花。目前现货500箱，全是最新日期，您直接去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其实大家伙也非常喜欢它的口感，个头很大，料还足。那普通的粽子您看到100克一个，它呢升级到了130到170克，浙江传统的手工精包，一口咬下去全是料，分量特别扎实。一箱8个，有7个口味，咸甜都有，咸的像酱香肉、蛋黄肉、板栗肉，肉香四溢；甜的呢有金丝的小枣、经典红豆，甜而不腻。甭管是南方北方，大人小孩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胃口，再加上包装礼盒还特别的上档次，真空独立包装，送亲友发福利，里子面子都有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声呼吼，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或用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您的爱车有没有觉得动力不足，油耗飙升，冷启动的时候还有发动机抖动的情况？这可能是积碳导致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专门解决咱们燃油系统的三大核心问题：积碳堆积、动力下降、三元催化的堵塞。一套三瓶涵盖了整个养护周期，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加油的时候依次添加就可以了，不需要专业的设备，咱们自个儿啊就能够轻松完成。用完一个周期，您会发现动力提升了，油耗降低了，关键还能够养护咱们的发动机。养车呀，咱不花冤枉钱，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就让咱的爱车恢复巅峰状态。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抓紧时间去抢购。

0: 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0: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0: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2: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0: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3: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0: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3: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4: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3: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咱们很多朋友呢开着车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开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的朋友啊，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油门踩不动的时候是不是只知道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啊，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还有三元催化失效这三种毛病造成了咱们老是踩油门的时候呢感觉没劲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老是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所以啊，咱们各位老司机，咱们各位想让爱车开起来更顺滑，更好养护咱们爱车的朋友们，现在啊，您赶紧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三兄弟啊，自然就是三瓶，三件事儿，三步到位，不重复，不浪费。朋友们，这样啊，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这既然是三瓶啊，咱们就给您说一说三瓶都是什么效果。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您把这个呢按照说明书每次用一瓶，在加油之前给它加进去，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够好好的给您的爱车来一次全周期的养护。这第一箱油，油门响应速度变快了，第二箱油怠速就平顺了，第三箱油省下来都是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给您满意的答案。所以咱们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啊，如果遇到了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等这种情况，您就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把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来带回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过日子啊，精打细算，这真的不算是抠，是咱们的钱花的要值。就像装修一样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装修省钱和品质都得要兼得。那如果说您现在啊想装修省钱，我们为您送出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好，咱们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记得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吧。如果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8: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眼瞅着端午节就快到了，咱们下周啊，端午节走亲访友，想要买价格不贵拿得出手关键还好吃的粽子礼盒，来，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就为您推荐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浙江传统制作技艺，同时还有很多种口味，经典好吃。朋友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粽子礼盒的链接。先给您说价格啊，朱老大粽子礼盒市场价一箱卖到109，今天我们跟品牌方直接合作，端午节的限时福利，买一箱送一箱，等于是两箱到手只要109元。您听好了，两箱到手只要109元。那么库存是有限的啊，所以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今天朱老大粽子礼盒咱们109元到手两箱，全都是2026年的新日期啊，售完即止，不管是企业团购还是走亲访友自己送人都是非常划算的，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一箱8枚粽子，7种口味，有甜粽咸粽等等都可以来选择，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吧。

各位家长请您注意了，三到十八岁啊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部分孩子啊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您看咱很多家长平常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啊现在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们啊更加容易接受。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回复成长就可以直接下单。

是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现在很多装修的朋友们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呢？就是装修啊是个大事儿。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没经验，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啊遇到不靠谱的装修公司，有的朋友担心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各种低价签约、后期不断增项的种种烦恼。那现在啊给您来吃颗定心丸，这些烦恼您都不会有了，因为您只要参加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为您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这次啊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您做装修施工服务。现在我们的家装节活动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如果想来装修房子，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除了有好的装修团队，咱们还有硬核福利，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绝对不是空喊口号。还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有的装修费用写清楚到合同里面，明明白白的告别增项套路。所以啊您现在想放心装修，想省钱装修，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轻松装好家。

这户外工作，还有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还有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啊，一个月话费1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用上更多流量的，今天啊，咱们关注一下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同时呢，每月最低只要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而且啊，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您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随身"了解交广领航随身 WiFi。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叹。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

0: 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倒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暑假马上就要到了，相信很多家庭也都有自驾的打算，对不对？所以出发之前一定要把我们的爱车好好的护理一下。那进入到夏天之后呢，爱车也是挺费油的，因为我们要开空调，所以真心建议大家不妨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如果您的车是3到7年的话呢，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三件事三步到位。第一瓶强力除碳剂，加油之前加进去呢，顺着油路直冲燃烧室喷油嘴，然后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被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变轻。第二瓶呢叫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它可以精准优化混合气比例，在活塞环和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这个呀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把三元催化器表面和内部的空隙洗得干干净净。可以说东西上午加的，积碳就下午排的，动力晚上就捡回来了。最关键现在我们还有福利啊，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三瓶一套总共优惠完只要199块钱，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

0: 部，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晾味儿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

下周就是端午节了，走亲访友的时候肯定少不了一提粽子。那今天我们的 UP 相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这款朱老大的枕头粽子礼盒，浙江传统制作工艺，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的。而且这款粽子的选材非常的精良啊，我们都知道普通粽子单只只有100克，那这款呢是升级款，足足做到130到170克，分量非常扎实。一箱有8枚粽子，7种口味，大人孩子都喜欢吃，有经典的酱香肉粽，还有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喜欢甜口的还有金丝小枣粽以及经典红豆粽。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那这款粽子呢，如果在市场上买的话，一箱是10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端午节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福利，此刻下单我们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10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可能有些朋友会担心说这个日期怎么样啊，您放心，全是26年的最新日期，售完即止，不管是企业团购还是走亲访友，自己吃送人吃都是很合适的，回复秒杀两个字。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

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现在有很多家庭都在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报名情况。那首先这个夏令营呢，我们已经成功举办十年了，现在正在招募我们的小英雄，还是我们的官方打造啊，这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像陆军特色项目呢，除了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瓶机、火箭筒发射。

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等等啊。而且要给各位说一下，如果您报陆军特色项目的话，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重金补贴，那就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这个福利只有200个报满就恢复原价了。那如果您去年参加的陆军特色项目想体验一些不一样的话，那可以选择我们的海军特色项目和空军特色项目，可以通通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

0: 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暑假马上就要到了，相信很多家庭也都有自驾的打算，对不对？

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被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变轻。第二瓶呢叫空燃比动力提升。

现在有很多家庭都在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报名情况。那首先这个夏令营呢，我们已经成功举办十年了，现在正在招募我们的小英雄，还是我们的官方打造啊，这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像陆军特色项目呢，除了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等等啊。而且要给各位说一下，如果您报陆军特色项目的话，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重金补贴，那就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这个福利只有200个报满就恢复原价了。那如果您去年参加的陆军特色项目想体验一些不一样的话，那可以选择我们的海军特色项目和空军特色项目，可以通通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晾味儿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

0: 直接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小朋友们盼望的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可是家长们呢就会一到暑假就头大，平常呢上学规律作息，一放假开始昼夜颠倒，天天抱着手机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你说两句话吧他就闹脾气，怎么办呢？别再为孩子的暑假安置犯难。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已经稳稳开办第十年了，官方主办，安全有保障，专门帮家长来解决暑期育儿难题，用军事化集体生活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重塑早睡早起独立自理的好习惯，一整个暑假养成自律的好状态。咱们升级海陆空三大特色主题，郑州陆军线、青岛的海军线、湖北的空军线三条线路任选，适配不同的孩子。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线路主打的就是硬核野战，海军线路呢可以直奔海边浅海冲浪，空军营呢主打的就是科技感拉满，风洞模拟跳伞、机舱反恐营救等等哈。重点是电台专属的重金补贴，像我们陆军线的线路在郑州不到2000块钱的报名费哈，限量福利名额只剩200个，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9: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8: 河南音乐广播。
9: 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关注自己孩子的健康是每一个父母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哈，特别是家里有3到18岁孩子的话，这个阶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现在我们交工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而说到孩子，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我们需要用到流量，但是没有办法在租的房子当中去加宽带，是吧？而且还有一些职业，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保安室司机等等哈，也是需要流量，但是没有办法时刻用到 WiFi， 怎么办呀？不得不把话费调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自己的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光领航大牌背书哈，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下周就是端午节了，少不了我们要去走亲访友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浙江传统制作技艺制作，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粽子严选好的食材，手工精包，用料很实在。比如说普通的粽子单只只有100克，而这款升级款的呢，足足做到了130到170克，分量非常的扎实。一箱呢是有8枚粽子，7种口味，当然孩子都爱吃，有经典的酱香肉粽，还有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金丝小枣粽、经典红

豆粽等等哈，有咸的有甜的哈，各种口味都可以被满足。那市场价呢，一箱是109，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和品牌方合作，端午节争取到的专属福利，现在下单直接买一箱再送一箱，到手两箱只要109，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当然我们的商城这两天还有热卖的泰国进口老树山竹 3A 三斤装59，还有认养一头牛生牛乳冰淇淋21只，到手也才99，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小朋友们盼望的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可是家长们呢就会一到暑假就头大。平常呢上学规律作息，一放假开始昼夜颠倒，天天抱着手机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你说两句话吧他就闹脾气，怎么办呢？别再为孩子的暑假安置犯难。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已经稳稳开办第十年了。官方主办，安全有保障，专门帮家长来解决暑期育儿难题，用军事化集体生活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重塑早睡早起独立自理的好习惯，一整个暑假养成自律的好状态。咱们升级海陆空三大特色主题，郑州陆军线、青岛的海军线、湖北的空军线三条线路任选，适配不同的孩子。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线路主打的就是硬核野战，海军线路呢可以直奔海边浅海冲浪，空军营呢主打的就是科技感拉满，风洞模拟跳伞、机舱反恐营救等等哈。重点是电台专属的重金补贴，像我们陆军线的线路在郑州不到2000块钱的报名费哈，限量福利名额只剩200个，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7: 喜欢看你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
6: 河南音乐广播，

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相信很多开车的朋友哈，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油门踩到底，车子还是慢悠悠的；怠速等红灯的时候呢，车身突突的抖动，油表蹭蹭的往下掉。保养做了一遍又一遍，但是问题半点没有改善。很多人只知道说怪发动机的积碳，其实根本不止这一个毛病哈。你像喷油嘴的堵塞呀，包括三元催化的失效啊，加上发动机积碳，三样问题缠在一起，难怪车子越开越费油，越开越没劲儿。今天我们给各位车友来安利我们的私藏好物哈，也是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你像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三瓶来搞定全车油路尾气全套养护，三步操作不重复，不白花冤枉钱哈。第一瓶就是我们的强

能力除碳剂啊，除碳的哈，加油之前倒进油箱，顺着油路一路冲刷到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多年堆积的黑焦积碳直接分解剥落。第二瓶呢，就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精准的调整油气混合的比例。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剂，专门来清理前两瓶冲洗下来的积碳废气。不少车友反馈说，上午加上这套产品，下午开车就可以感受到积碳被清理，油门反应灵敏，跑完第一箱油怠速平稳安静的一种感受。如果说你的车油耗莫名的飙升，等红灯的时候抖动，加速的时候绵软无力，尾气刺鼻等等，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整套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只要199，一顿火锅的钱哈，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深度除碳养护，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

单只只有100克，而这款升级款的呢，足足做到了130到170克，分量非常的扎实。一箱呢是有8枚粽子，7种口味，当然孩子都爱吃，有经典的酱香肉粽，还有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金丝小枣粽、经典红豆粽等等哈，有咸的，有甜的哈，各种口味都可以被满足。那市场价呢，一箱是109，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和品牌方合作，端午节争取到的专属福利，现在下单直接买一箱再送一箱，到手两箱只要109，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当然我们的商城这两天还有热卖的泰国进口老树山竹 3A 三斤装59，还有认养一头牛生牛乳冰淇淋21只，到手也才99，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下周就是端午节了，少不了我们要去走亲访友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浙江传统制作技艺制作，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粽子严选好的食材，手工精包，用料很实在。比如说普通的粽子

小朋友们盼望的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可是家长们呢就会一到暑假就头大，平常呢上学规律作息，一放假开始昼夜颠倒，天天抱着手机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你说两句话吧他就闹脾气，怎么办呢？别再为孩子的暑假安置犯难。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已经稳稳开办第十年了，官方主办，安全有保障，专门帮家长来解决暑期育儿难题，用军事化集体生活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重塑早睡早起独立自理的好习惯，一整个暑假养成自律的好状态。咱们升级海陆空三大特色主题，郑州陆军线、青岛的海军线、湖北的空军线三条线路任选，适配不同的孩子。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线路主打的就是硬核野战，海军线路呢可以直奔海边浅海冲浪，空军营呢主打的就是科技感拉满，风洞模拟跳伞、机舱反恐营救等等哈。重点是电台专属的重金补贴，像我们陆军线的线路在郑州不到2000块钱的报名费哈，限量福利名额只剩200个，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怎么这么多蚊子？
4: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5: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4: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6: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7: 都是一次心动。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8: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0: 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5: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7: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魅力八八幺的好音乐继续陪在您的身边。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两百，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送福利了，就是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随身直接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的钱。

众朋友们要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那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呢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也能省不少的钱。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还记得那一年你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现在这些小朋友们的暑假生活是相当的丰富多彩哈。然后其实作为家长来说呢，也可以趁着假期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像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非常丰富，是匠心甄选的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湖北来进行。陆军特色项目呢，有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等等。海军特色项目其中呢，包含像乘坐游船呐、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等等，也是小朋友们都特别想去参与的。那另外空军特色项目里面包含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呐、高空滑索呀等等。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是不到2000块钱就能够报名了。这个福利名额现在来看仅剩200个左右了，报满就立刻恢复原价。所以咱们这会儿可以马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们家的小宝贝来抢一个名额。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咱们装修家的时候呢，其实不用考虑的说我要装修的多豪华多好呀怎样哈，舒适才最重要哈。如果说您想装一个舒服的这个家的话呢，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而且呢还会觉得说这个装修过程的话会不会特别的繁琐，有任何的担忧，您这会儿不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了，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呢，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所以装修您想这个省钱啊省心啊省事啊，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大飞和南音乐广播，欢迎您的继续锁定收听哈。哎，你看我这个车子刚刚保养过，怎么还是出现油耗觉得莫名增高了，怠速想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的，尾气也特别呛鼻子，这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搞得我都紧张兮兮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有可能是积碳了哈。您这会儿不用再犹豫了，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了解下单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吧，它只需要199块钱，一套有三瓶哈，从这个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钱就能够帮您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这怎么回事呢？就是可能之前你也保养了车子，但是呢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车友啊听友啊都已经用上我们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哈。这个三瓶三件事，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像第一瓶就是强力除碳，那些陈年黑胶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给剥落分解，然后油门就变轻了哈，怠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就会更省油。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踩油不走，超车喘气的迟滞感直接就会消失。第三瓶是这个三元催化清净剂哈，会让您的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也是一把过。所以这会儿您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数字888来了解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您的继续锁定收听。端午马上就要到了，就在下周，那咱们要走亲访友，想要买价格不贵又拿得出手，关键还好吃的粽子礼盒，可以赶快来看看我们阿布商城推荐的这款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它是浙江传统制作技艺制作的，有多种口味哈，经典好吃。那粽子呢是严选了好食材，手工精包，用料也非常的实在。像普通粽子单只大约是100克，这款升级款呢足足做到了130到170克，分量特别的扎实。一箱呢是有8枚粽子，7种口味，大人孩子都爱吃。有经典酱香肉粽，肉香四溢，还有这个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金丝小枣粽，以及经典的红豆粽等等。粽子呢是有咸有甜，咸粽就是特别的鲜香入味，而甜粽呢甜而不腻，可以满足全家不同口味的需求，并且呢它是真空独立包装的，方便储存。关键是这款粽子的包装啊是相当用心的，外观看起来很大气，颜值高，送亲友呢有礼也有面儿，心意和质感是双双在线的。朱老大粽子礼盒呢市场价一箱是109块，但是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端午节争取到了专属福利，现在下单直接是买一箱，咱们再加送一箱，到手两箱只要109元。商城提前也是锁定了库存的哈，才有专属的优惠价格。它是礼盒包装大气有品质，下单急速发货，全部是26年的新日期，售完即止。不管您是企业团购还是走亲访友，自己吃呀送人啊都非常的划算，趁现在还有库存，赶快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咱们来了解抢购吧。UP商城呢这两天还有热卖的泰国进口老树山竹3A3斤装呢是59块钱，认养一头牛的生牛乳冰淇淋21只到手是99块钱，夏日限定美味，赶快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看一看吧。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6: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7: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8: 别眨眼，别调台，
7: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下周呢就是端午节了，走亲访友，想要买价格不贵拿得出手关键还好吃的粽子礼盒，你来看看 UP 商城推荐的这款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浙江传统技艺制作，多种口味，经典好吃，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粽子严选好食材，手工精包，用料实在。普通粽子单只100克，这款升级款足足做到130到170克，分量很扎实。一箱有8枚粽子，7种口味，咸甜都有，可以满足全家不同的口味需求。而且是真空独立包装，方便储存。关键是这款粽子包装很用心，外观大气，颜值高，送亲友有里有面，心意和质感双双在线。朱老大粽子礼盒市场价一箱109元，今天 UP 商城端午节争取到的专属福利，现在下单直接买一箱送一箱，到手两箱只要109，商城提前锁定库存才有专属的优惠价格，礼盒包装大气有品质，下单急速发货。不管是您的企业经营团购，还是咱要走亲访友，自己吃送人都很划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就可以抢购了。另外呢，我们商城现在还有热卖的泰国进口老树山竹，3A 大小3斤装59元，认养一头牛，生牛乳冰淇淋21只装，到手99元，夏日限定美味，快回复秒杀去看看吧。

您此刻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开车的朋友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今天啊，给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老司机们聊一聊积碳的问题。油门踩不动，你只知道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发动机积碳呀，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用完之后，油门瞬间变轻，怠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油耗肉眼可见往下掉，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三元催化清净剂，把三元催化器表面和内部孔隙洗得干干净净。如果你的车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怠速呢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又呛鼻子，别再犹豫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现在就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要199，一套三瓶，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即可下单。灰色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啊，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家长朋友们看过来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呀，普遍只关注到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即可下单。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优惠券给到您，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二百的，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们看过来，交广领航随身 WiFi 非常适合您，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呢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现在下单送给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块钱，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吧。

咱们过日子呀，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被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

暑假要来了，快趁假期的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10年，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即恢复原价。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儿抢个名额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7: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6: 音乐，
3: 音乐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7: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8: 别眨眼，别调台，
7: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下周呢就是端午节了，走亲访友想要买价格不贵拿得出手关键还好吃的粽子礼盒，你来看看 UP 商城推荐的这款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浙江传统技艺制作，多种口味，经典好吃，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粽子严选好食材，手工精包，用料实在。普通粽子单只100克，这款升级款足足做到130到170克，分量很扎实。一箱有8枚粽子，7种口味，咸甜都有，可以满足全家不同的口味需求。而且是真空独立包装，方便储存。关键是这款粽子包装很用心，外观大气，颜值高，送亲友有里有面，心意和质感双双在线。朱老大粽子礼盒市场价一箱109元，今天 UP 商城端午节争取到的专属福利，现在下单直接买一箱送一箱，到手两箱只要109，商城提前锁定库存才有专属的优惠价格，礼盒包装大气有品质，下单急速发货。不管是您的企业经营团购，还是咱要走亲访友，自己吃送人都很划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就可以抢购了。另外呢，我们商城现在还有热卖的泰国进口老树山竹，3A 大小3斤装59元，认养一头牛生牛乳冰淇淋21只装，到手99元，夏日限定美味，快回复秒杀去看看吧。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呀，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您此刻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开车的朋友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今天啊，给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老司机们聊一聊积碳的问题。油门踩不动，你只知道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发动机积碳呀、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

高。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用完之后，油门瞬间变轻，怠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油耗肉眼可见往下掉，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三元催化清净剂，把三元催化器表面和内部孔隙洗得干干净净。如果你的车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怠速呢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又呛鼻子，别再犹豫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现在就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仅需要199，一套三瓶，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即可下单。

欢迎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即可下单。

0: 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说您是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一个月话费流量不够用的话，您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一个月只要68。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您的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能连，每半年免费换电池，五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

0: 给我你的。
1: 咱们过日子呀，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被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月。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暑假要来了，快趁假期的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十年，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即恢复原价。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儿抢个名额吧。

0: 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去讲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2: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马上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公司的端午节福利还没有定，那走亲访友的时候呢，咱粽子还没有买。那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一款是公司团购省钱，大家伙吃着还特别好的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团购为什么选它呢？那一箱平时是109，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109块钱，咱买一箱送一箱，直接到手两大箱。您想想，员工拎着两箱沉甸甸的礼盒带回家，绝对会夸咱公司很大方，而且采购预算还一分钱不多花。目前现货500箱，全是最新日期，您直接去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其实大家伙也非常喜欢它的口感，个头很大，料还足。那普通的粽子您看到100克一个，它呢升级到了130到170克，浙江传统的手工精包，一口咬下去全是料，分量特别扎实。一箱8个，有7个口味，咸甜都有，咸的像酱香肉、蛋黄肉、板栗肉，肉香四溢；甜的呢有金丝的小枣、经典红豆，甜而不腻。甭管是南方北方，大人小孩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胃口，再加上包装礼盒还特别的上档次，真空独立包装，送亲友发福利，里子面子都有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nan's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他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1: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7: 马上进行故事。
6: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8: 合作愉快。
6: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1: 如果上天有旨意，我想那一定是你。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0: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8: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就是你。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3: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4: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5: 魅力八八幺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

0: 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音乐节拍，繁花似锦。音乐节拍，繁花似锦。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24小时不停止。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Hello, 河南。
6: Hello, 河南。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Snap。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2: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Better music.

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

0: 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了，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Snow。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2: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个爱人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渐渐的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0: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约翰案，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9: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9: 24小时不停止。
8: 不停止。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2: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次旅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

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缘分天空，来自孙楠带来的一首歌，在周一的早间，欢迎朋友们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在缘分的天空下，我们跟好音乐一起相遇。
1: 是，时间到了7:05啊，6月15号了已经。
0: 哇塞，
1: 六月已经过了一半了。天哪，时间过得真快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八八幺，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我是小唐。
1: 哎，今天小唐的身份不太一样了
0: 啊！
1: 今天一早见小唐就有个好消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先说一下。
0: 是这么早就要说吗？
1: 对对对，
0: 咱们要不然一会儿等人
1: 上人是吧？
0: 上人我们再说一遍啊、哦，这个好事啊，就是应该传千里的。
1: 是是是，上周不是说这个小唐参加了一个在抖音平台的全国的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 PK 大赛吗？
0: 哎呢，
1: 然后在上周末啊，顺利50进20成功啦！
0: 是的，朋友们，
1: 来鼓掌！
0: 来，我们那个音效在哪儿？等等，我们的音效。那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跟大家说一说啊，全国几百位主持人，我们同场竞技 PK， 大家就是真的是各显神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然后完了之后，第一轮呢，先是从几百进到前50，不才啊，全国第17名晋级了。第二轮呢，是从全国前50晋级到20，不才啊，又是在大家的托举之下，是以全国第13名的成绩入围到了总决赛。
1: 哟
0: 哟，我真的是满满的感恩的心，这对于我本人来讲是。非常大的突破，可以说是历史性跨越，朋友们。
1: 放一首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0: 真的要感谢我直播间的很多很多家人，但是因为这个咱们在广播。

0: 我节目上啊，那是我抖音端的家人，有些名字大家也不熟悉。对，但是确实是这样，因为在三个月前特别巧，6月13号刚刚好是我直播满三个月。我是在3月13号的时候直播的。就在6月13号当中，那一天啊，没想到实现了这个以前是前50名都进不去的选手，
1: 是
0: 现在能进到前20了。
1: 这虽然是人类的一小步，但是是
0: 小
1: 唐
0: 的
1: 一
0: 大
1: 步，是吧？
0: 对。
1: 跟大家预告一下啊，明天晚上的8点，
0: 对，
1: 将会是最终20位这个入围最终决赛的所有的主播们的最终排位 PK。
0: 对，总决赛期间，
1: 你在总决赛就是可以看到小唐啊跟全国最优秀的这20位主播一起啊同台竞技。然后呢，最终的排名就是这一次大赛的最终的这个位次了。
0: 对，我看了一下，他是这样的，抖音还是挺看人下菜碟的。他是前三位会有专属的定制款的一个证书奖牌，然后还有专属的海报。就是在抖音他会发你那个荣誉海报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开屏会有啊。然后4到6位也有海报也有证书，6位以后就没了。
1: 等于说就是力争咱们冲前六。
0: 不对，1到第1，好像是5位，前5好像有，反正就是忘了啊。
1: 没事，反正就是总之呢，大家在明天啊，特别是晚上8点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关注一下小唐的抖音号啊，现在可以回复一个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扫码就可以加入到咱们早安881的听友群。
0: 对，
1: 另外就可以关注一下小唐和我的这个抖音号，在明天的晚上8点一定要这个去小唐的直播间，给他摇旗呐喊一下，
0: 是的，
1: 点点赞，
0: 对，点点赞
1: 是吧，小心心发一下，
0: 加一加灯牌
1: 是吧，
0: 1毛钱的支持啊家人们，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确实是啊，
1: 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
0: 你老家的人都来了。然后这确实是因为要靠大家的投票的，所以也是谢谢各位了啊。
1: 是是是，
0: 总有听友说那个小唐 Tony 你俩不行的，把晚上节目也给上了吧，这晚上我们就不加班了吗？
1: 是啊，晚上8点是不是？
0: 对，
1: 当然啊，这两天的晚上大家的确也很辛苦，因为我知道不少的球迷在这个看球哈。
0: 对，
1: 尤其是今天早上一醒，我看到这个昨天晚上的比赛的这个结果，我都惊呆了，第一时间截屏发给了小唐哈。昨天晚上先来说说啊，这个凌晨1点德国对库拉索的比赛，最终比分是德国7-1大胜，
0: 轻取库拉索。
1: 你知道吗？就是7-1这个比分让我想到嘛，就是当年他们在世界杯7-1战胜巴西的那场比赛，我觉得就会让很多巴西的球迷又勾起了痛苦的回忆，
0: 伤心的往事。
1: 是，
0: 那你这样就是话，库拉索球迷心里安慰了，因为反正他们踢巴西踢的也是7-1，踢我们踢的也是7-1，4舍5入，我们等于巴西，我们实力跟巴西也差不多。
1: 但是有一点啊，前段时间咱们国家队跟这个库拉索踢比赛的时候是2-0赢了，但是你看库拉索进世界杯了，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一定程度上赢过了巴西，我们跟德国也没差几个球，
1: 行吧，
0: 是不是能够这样大于等于约等于一下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比较厉害的是在今天凌晨4点啊，也就是早晨4点，荷兰跟日本的这一场比赛踢成了2-2。那据可靠消息啊，这个日本队是2度落后，2度又扳平的。
1: 是，所以说啊，日本的确啊，这个非常强硬，我挺期待看着这个亚洲强队日本在这一届世界杯后面的比赛的这个表现啊。另外在今天的晚上12点，就是明天的0点啊，我觉得有一场比赛特别值得这个期待，就是西班牙对佛得角。西班牙队你知道今年也是这个就是夺冠热门吧，毕竟2024年他们是欧冠的冠军啊，至今31场正式比赛不败，你敢想？所以说现在这个西班牙的热度非常的高，今天的零点啊，但是也是要提醒大家啊，提醒大家就是晚上看球不要太晚，对吧？
0: 对，
1: 是我们上周也说了，这个我们要选择重点的比赛看。
0: 对
1: 啊，
0: 小组赛嘛，
1: 是
0: 稍想看的一些，比如说五星巴西的，
1: 是
0: 三标军团的，德国战车的，卫冕冠军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的，就咱们看看这种啊，西班牙的、葡萄牙的。
1: 最主要的是还留点精力，毕竟这个明天晚上 八点还要去小唐的直播间，还得投票呢，是不是？
0: 感谢谢家人们了啊！
1: 绕回来了，
0: 对，绕回来了啊！谢谢谢谢木川，你这个别了啊！你这个你

0: 晚上来看看我好不好，咱们先不赌什么成绩，但是你晚上来看看我啊。他说高中时代我也做过广播的主持人
1: 啊，
0: 校园广播站的，是不是？
1: 是。
0: 刚刚开场的缘分天空就是我们当年的开场曲，没有其他的，那会儿只有磁带，所以开场之前呢要用笔卷着磁带把歌调整好，年代感满满的。
1: 是是是啊。好，那总之呢，这个大家在明天晚上记得这个进到小唐的直播间，给他这个点点赞加加油，是吧？
0: 嗯。
1: 另外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也要注意休息。
0: 对。
1: 另外啊，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今天其实整体的这个全省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哈、啊、还是相对来讲温度比较高的。
0: 对呢。
1: 在这样的天气，不管是看球外出也好，还是要把防暑的工作做得好。然后我看到今天省会郑州市最高温度又来到了36度，最低温度也是25度，所以整体啊，今天我看全省的温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0: 是的，中部、西北部是35到37度，其他县市是32到34度，最低温度是有一些温差的啊，西部山区17到19度，中部、西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呢是20到22度。但明天我省的东南部有可能会出现阵雨、雷阵雨，那可能会稍许的降那么一丢丢的温度。
1: 是的，好，关注完天气过后，让我们来关注我们音乐广播的福利吧，好吧？
0: 好嘞。
1: 首先还是我们的这个移动 WiFi 啊、嗯，最近如果觉得自己的手机信号这个流量不太够用啊，或者是比如说准备暑假出去玩，一出省，哎，发现这个流量又是头大啊、嗯，或者是搬了新家，这个流量不够用，或者是参加会议，发现这个
0: 流量不够用，
1: 哎，会议大厅里面信号非常不稳定，那么多人坐那儿啊，开个几天的会，手机流量也不够用，也不稳定，怎么办呢？哎，不妨选择一下我们领航商城的随身 WiFi 啊，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啊，我们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想要充的话，只要回复“随身”两个字到和平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也可以回复“成长”啊，成长是什么呢？助力孩子的成长。国家新批准了一种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咱们领航商城合作了一个专业的营养团队，把它添加到了饮品当中，而且里边还有鱼胶原蛋白肽，做的是酸酸甜甜的草莓口味，味道还是挺好的，对于孩子的长个儿啊、抵抗力啊都有一定的帮助。现在回复“成长”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看这款饮品了。
1: 好的啊，时间到了7:13了，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来自孟慧圆，这是她2022年的一首单曲，叫做
0: 《心想》。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这是许巍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完美生活》。你理想当中的完美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不是有音乐的呢？我知道咱们很多听友其实对于音乐的喜爱或者说依赖是特别深的，
1: 没错，
0: 就是大家会感觉说在生活当中如果缺少音乐似乎就少了一点什么，
1: 是
0: 包括有很多听友啊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就一定要听听我们的节目，倒不是为了获取什么能量，但就是觉得这里的歌还是挺舒服的，
1: 就觉得嘴角能微微上扬。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心里面特别欣慰的一点啊，就是很多朋友经常会跟我们说，就是早上起来就是上班路上听听我们选的歌，听听我们说的话，
0: 对，
1: 然后就会觉得上班路上倍感轻松，比较 chill。
0: 对，
1: 这其实我们也特别欣慰啊。当然我们也特别每天会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两天当中我们看到的觉得很有趣的新闻，当然也很多热点我们是不会错过的，比如说那这段时间一定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世界杯了。
0: 嗯，
1: 关于世界杯啊，上周末巴西队首秀，但是我看到热搜竟然是巴西行星，
0: 感觉睡着了啊！全程怎么像梦游一样？C 组的首轮五冠王巴西对上了非洲劲旅摩洛哥，结果1-1被逼平。
1: 是，
0: 这场球看的全世界球迷都很着急。
1: 对，怎么讲呢？就是感觉巴西在梦游，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巴西行星成为了一个热搜，然后作为五次斩获世界杯冠军的传奇豪门啊，巴西其实一直是很多球迷心中的夺冠的热门，因为他们这一次这个队内也是啊，各种大咖云集，天赋拉满，纸面实力绝对是足坛的绝对的顶尖的顶尖啊。可是这场小组赛这个首轮比赛，巴西完全踢出了一支类似二流球队的水准，全程状态非常低迷，毫无豪门的风范，
0: 就是根本没有打出桑巴足球的灵气。
1: 哎，
0: 内马尔啊，在第一场小组赛的缺阵，可能对于他们来讲确实有影响，但这应该不是借口吧？
1: 是他有伤，但是我感觉啊，这可能是个烟雾弹，想把内马尔往后放一放啊，有可能啊。
0: 王炸一般都不会先出，是吧？打牌的时候不会先出4-2的。
1: 对对对，再说他有伤，然后让后面的队掉以轻心，你知道吗？
0: 是的，
1: 这都是计策。
0: 对，但是小组赛现在才开打，一切都还来得及啊。也许这届巴西可能是比较慢热的呢。
1: 嗯，是，真是有可能的。然后另外哈，跟大家再说一说关于巴西队。其实呢，虽然这场球没有打出桑巴足球的灵气啊，内马尔缺阵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啊，我觉得如果就是下一场比赛啊，他们拿出五冠王的这种底气和霸气，相信球迷还是不会失望的。桑巴军团可能第一场就是小萎靡一下，然后第二场开始醒了，醒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势不可挡的感觉了。
0: 好像之前我查资料的时候，巴西队一直是他们小组赛的首轮可能打的都不会特别好打的都不会特别好，
1: 是
0: 就包括刚刚我们不是说1-7德国吗？所以有的时候第一轮也不作数的啊，
1: 对，
0: 慢热进入状态慢热吧。但是说起来这个关于美加墨世界杯上

0: 中国的话题度，虽然咱们国足没有去参与啊，
1: 是，
0: 但是
1: 也挺热的，
0: 咱们的话题度也是挺满的，
1: 是，
0: 不是球星，不是舞台，而是咱们中国的场外 IP 拉布布。
1: 拉布布，没错啊。说到拉布布之前，我得说说这个热度。除了这个，咱们拉布布很热啊。
0: 嗯。
1: 咱们我看到在这一届世界杯上，好多比赛都是在就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下来开赛的。
0: 嗯。
1: 就是很多比赛，因为它都是下午3点开踢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两天再加上咱们郑州温度也很高，我想到一点啊，先跟大家说说咱们商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好物吧。
0: 嗯。
1: 是之前就是上过架啊，这两天再次返场，就是因为温度又上来了啊。是我们的一个高速制冷的手持风扇，
0: 嗯，
1: 哎，跟这两天的天气非常适配。
0: 是的，它是一个某新品牌的哈，这个风扇它要是走出国门，我觉得看球的球迷应该挺喜欢的，
1: 是，
0: 因为它是不光能吹风，还能制冷，它搭载了一个半导体制冷黑科技啊，中间的金属片3秒。急速就降温了，冰凉感瞬间到位了、它很像是一个可以跟着你走的空调，
1: 是
0: 它吹出来的完完全全就是冷风而不是自然风啊。暴晒过后呢，如果你把冰凉的金属片贴在额头、后颈、手腕，就可以有效的驱散燥热，多档风力随心调节，而且升级了高速无刷的高速电机，大风柔和且不生硬，在户外吹风非常的清凉舒爽。
1: 是这个无刷高速电机还有个好处，因为它是无刷的嘛，所以说它噪音比较小，而且用的是4000毫安的大电池啊，8到12小时持久续航，机身是可以折叠的，体积非常小巧，背包然后放在背包里面也很方便，另外还可以挂到咱们的脖子上，解放双手，不管是高铁坐飞机都是可以携带的啊，出行完全不受限制。那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一款我们的这个高速制冷的手持风扇呢，价格当然也非常香啊，日常带制冷的同等品质的小风扇大多要卖到200多了，咱们UP商城今天啊，端午节福利只要79块钱。
0: 家里人多的，想给娃也准备一个的，咱们第二件下单立减10块，相当于一件到手只要74元。
1: 是的，哎，所以说今天前100名下单，我们还有额外福利啊，再送大家贴纸2张，可以 DIY 属于你专属的小风扇，就是让这个风扇更可爱一些，
0: 对，
1: 是吧？颜色有奶白的，有冰椰绿的，有冰桃粉的，冰川蓝的，4个颜色可选啊，每款都非常好看，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0: 在这个端午节假期，如果你打算出去玩的话，这个小风扇我建议大家要备上的啊，因为一到端午节之后，这个天气热的就很厉害了，所以想要说在户外也能够有效降温，装不花。吹上我们这个空调小风扇，装不花，而且还能美美的拍照，你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了。另外在咱们商城呢，还有高颜值的纽曼充电宝，它是符合新国标的，可以带上飞机，可以带上高铁，有3C 认证，到手也只要89元，同样是回复秒杀来去看一看。
1: 对，刚刚我们说到了拉布布啊，接下来就来说说拉布布。相信很多朋友在这一届世界杯的开幕式上已经看到了哈，这个表演的中间一棕一蓝两只真人尺寸的拉布布蹦蹦跳跳的啊，尖耳朵锯齿牙，穿着定制的世界杯的球衣，一只呢举着爆米花，另外一只呢拿着花束，还有这个迷你的大力神杯啊，又萌又可爱，其实瞬间戳中了全球观众的心巴呀。
0: 是的，但这并不是普通的亮相啊，拉布布可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受邀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1: 哇哦，
0: 就是是让数十亿观众吧能够记住这只中国小怪兽。开幕式一结束，全网确实是刷屏了，而且拉布布世界杯销量暴涨30倍，这个关键词也冲上了热搜。
1: 是，哎呀，的确是拉布布世界杯联名公仔啊，现在我看到在他的各个平台都是每人限购2个，直播间一直在补货，然后联名他还有一个玻璃杯的隐藏款，原价是59，现在二手平台已经炒到300多了，溢价5倍啊！
0: 哦呦，
1: 线下很多门店排起长队，妥妥的，现在是拉布布是一娃难求，
0: 一娃难。如果说以前是溢价还能买得到的话，现在真的溢价你都得想一想了，家人们。这个拉布布其实本来就挺火的啊，因为丑萌的形象非常的讨喜，年轻人很喜欢，再一个加上世界杯顶级流量的加持，全球曝光直接拉满了，更重要的是它也算是咱们中国 IP 的一个骄傲了。
1: 对，
0: 虽然国足缺席了世界杯，但拉布布替中国元素站上了世界舞台，弥补了球迷的一些遗憾。
1: 是的，
0: 我们第一次是提到拉布布站上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托哥说，他说这是来自河南的一个元素在世界杯赛场上，我是真没想到会是拉布布。

0: 来自郑州，我不管，反正人家老板是郑州的，
1: 对，来郑州的，
0: 我就算郑州的。
1: 哎，对。
0: 然后这是从咱们中国走出去的啊，这个丑萌小怪兽，其实现在可以说在世界杯的赛场已经光芒再次绽放了一下啊，
1: 对，
0: 就是期待着拉布布能够继续带着中国潮玩的这个力量走向更大的世界杯的舞台，世界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 IP 的魅力啊。接下来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可以跟大家互动互动，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拉布布这个玩偶锯齿的牙齿哈，
1: 嗯嗯，
0: 大家来就是不看这个图片啊，直接盲猜一波，它有几颗这个锯齿牙，然后把你的这个数字啊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我们这个君子游戏啊，大家不要去搜图，你就随便猜一下，说拉布布到底有几颗牙啊？一二。不是，等一下，数字是十以内的吗？
0: 十以内的，
1: 十以内的，
0: 十以内的，十以内的，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朋友们猜吧，我猜一个，我盲猜一个，八颗，因为我就是笑漏
0: 八颗牙齿是吧？
1: 晒太阳，
0: 哎，对你这个理由还真是哈、
1: 啊，
0: 但是大家的答案是什么呢？
1: 我的答案不一定准呢、啊，家人们，因为我一个拉布布都没有。
0: 对，可以发送到可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然后看谁答对了，我们送专属歌曲。
1: 好嘞，
0: 好，时间到了7:32了，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这次我们依然是引入了活动补贴的一个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让装修这件事儿啊既省心又省钱，就可以现在回复三个字的关键词家装节啊，回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啦。 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武汉的创作歌手莫艳玲，
1: 带走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llo, 河南 number

0: 见。一首舞娘来自Jolene蔡依林带来的歌，
1: 是在上周末呢蔡依林也完成了她在鸟巢的演唱会啊，其中一场

0: 当时我看了，我说 JJ 现在也，
1: 这时候是不是可以来一首马健涛老师的搀扶？搀扶，噔噔噔
0: 噔噔噔噔。没有没有，完全不是因为老太啊，而是因为这个 JJ 当年穿的鞋有点滑。
1: 那确实，那你在舞台上摔个屁股墩更难看，好不好？
0: 是是。
1: 那刚刚我们在问大家，喇布布到底有几颗牙？吴旭言说，我也盲猜是八颗。
0: 哎，
1: 然后无忧说八加一颗，甲这位朋友说肯定是九颗呀。浮尘也说是九颗，
0: 是
1: 你们都有喇布布是吗？
0: 哎，要不要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来，
0: 好吧，
1: 公布一下，
0: 其实就是九颗牙齿啊。这样设计其实有原因的。首先是因为北欧神话啊，这个灵感呢，九在北欧神话里面代表着完整、神圣还有终极。另外这个丑萌的不对称啊，九嘛是吧，不是一个双数，故意做的不完美，区别于这种甜美对称的卡通形象，然后呢让这种调皮啊小怪物的气质更加凸显。哎，这就是为什么选九，九颗牙。
1: 是的，那要注意啊，所有正版喇布布都是九颗牙，八颗或者说是十颗就可以判定为是假货了。
0: 是数牙齿啊，就是买之前就是数牙齿。当然也是大家到这个官方的店啊，不管是官方的店或者平台去选购，特别是世界杯期间啊，这个这么火是吧，刚刚我们说到喇布布销量已经翻了三倍了，300%，更要这个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到官方的渠道来选购了。好，说到官方渠道了，那我们今天 UP 商城跟大家带来的有一款冰丝凉感 polo 衫，哎，是我们从官方渠道给大家好不容易谈下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太香了。原价先说说啊，原价是399一件，今天给到大家买一赠一啊，两件只要99块钱，
1: 两件只要99，朋友们。而且这个品牌叫什么？你们一定听过。如果给家里的爸爸买过衣服，或者给家里的老公买过衣服，这个品牌叫做罗蒙。
0: 柔蒙
1: 啊，罗蒙西服那个罗蒙
0: 是
1: 啊、今天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两件到手只要99，线下是有很多门店的，品质非常的有保障。他家 polo 衫呢也被很多明星达人推荐过，非常好穿有型。它是采用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穿上非常透气，天气越热穿它是越不闷热越不黏腻的啊、走路也很清爽舒适，而且机洗不易缩水掉色，抗皱能力还很强，几乎是不需要费心打理的。衣服前面印有罗蒙品牌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之后呢，因为它版型很挺阔嘛，
0: 是，
1: 所以非常显精气神儿。搭配休闲裤啊、短裤啊都可以，六种颜色可以选，黑色、白色、粉色。有粉色哎、
0: 那我必须选了、这么贴心，我最爱的猛男粉。
1: 对，从 M 尺码到8XL 90斤，直接穿到240斤，不挑肤色，不挑年龄，清爽又时尚，所以买来送给老公或者送给老爸都是很贴心的。
0: 没错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依然是秒杀，到恒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商城还有雅鹿男女同款的冰丝裤啊，99元到手两条。然后还有男士的凉拖啊，都是啊不到60块钱。那快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恒定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抢一波啦。
1: 其实我真不希望我们商城把价格搞得这么低。我们男士的衣服也得上点档次，也得贵一点，
0: 就是原价都很贵。
1: 对，
0: 你看 polo 衫399原价、今天我们两件才99块钱。
1: 现在咱们档次是有了，但这个价格没有搞上去，看不起谁呢？我们男同志也是有钱的啊，朋友们，99块钱两件啊，相当于一件不到50块钱，家人们、给自己买也行啊，别光指着这媳妇儿买，或者说，
0: 是，毕竟我们这个是端午节的一个特惠的活动啊，
1: 对，
0: 过了这个阶段，这个价格就拿不到了，抓紧时间回复秒杀。说起来，上个周末啊，就刚刚你说到男同事，很多男同事在上个周末特别忙，
1: 对，
0: 你看有世界杯，还有 NBA 的决赛，
1: 对，
0: 然后还有 F1， 还有张雪机车，你知道吧？就是真的是忙不过来。说到 NBA 了，我们来说说吧。就在昨天，纽约尼克斯客场94-90逆转马刺，以4-1的总比分拿下了本赛季 NBA 的总冠军。这也是他们自1973年之后，时隔53年再次登顶总冠军，太难了。
1: 是的，53年前尼克斯夺过冠，99年他们再次杀进总决赛，1-4是输给了马刺，成为了几代球迷的意难平。之后的20年，据说这个球队常年摆烂啊，麦迪逊广场花园的嘘声比欢呼声都要多。
0: 哎，这个赛季他们也是很坎坷的啊，赛季初是2-9，老板这个多兰放话要夺冠，然后全联盟都在嘲讽他，然后核心人物布伦森被

0: 质疑，扛不住大旗，然后很多吧，就是球队各种各样的这个教育留言呀、啊，然后但是他们扛住了，一路逆袭啊，总决赛更是把韧性拉满，四场胜利全是逆转，第四场更是狂追了29分，创下了总决赛历史的最大逆转记录。
1: 感觉尼克斯球员身上有一个按键、
0: uh-huh.
1: 就是如果不落后的话，这个按键不会被摁下一旦落后就激发出这样的一个拼搏的劲头跟血性了，
0: 是不是？
1: 所以这次夺冠对于尼克斯来讲，彻底从联盟笑柄变回了铁血豪门，也是跨越53年的情感释放了。
0: 没错，就是从少年到白发的这些老球迷啊，终于等到了这一刻。然后对 NBA 来讲，这也是特别动人的一个励志故事了。没有超级巨星，一群被低估的球员靠团结靠韧性打破了半个世纪的魔咒啊！从这个低谷到巅峰，其实尼克斯也是用他们坚持证明了，只要不放弃，奇迹终会降临。
1: 那只要不放弃，我们是不是以后在球场上不仅能够看到马宁跟拉布布，也能看到中国球员呢？
0: 是，说到这个韧性，
1: 不知道适不适用啊？
0: 说到这个韧性啊，想让咱们的孩子在这个暑假是吧？锻炼锻炼意志，把这个韧性也练一练的话，可以来报名参加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我们今年是成功举办的第10年了，
1: 对，
0: 我们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有陆军、空军、海军3条线路可选。想要报名的话，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3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来听到这是 Ed Sheeran 带来的作品
0: Bad Habits
1: 坏习惯。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哎嘿，我们回来的非常快啊，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嗯，看到很多听友在回复秒杀，今天回复秒杀的朋友真的是捞着了，因为今天两个品我们都觉得非常好，
3: 是
1: 一个品是全家老少都能用的
3: 啊，
1: 就是咱们这个昴昕的高速制冷手持风扇，
3: 是
1: 再一个就是咱们罗蒙品牌的这个大品牌的冰丝 polo 衫儿，哎呀，这两个太好了，
3: 都是帮大家降温的，其实
1: 对降温的
3: 啊，我们再来分享分享这个高速的制冷手持风扇啊，这款风扇呢跟其他风扇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有一个中间的金属片，三秒呢就可以急速降温，冰凉感瞬间到位。然后呢，就是大家如果你像这两天就是温度你还能升到36-37度了，
1: 嗯，
3: 出去以后把这个冰凉片的金属片贴到咱们的额头、后颈或者手腕，就可以非常快的这个散热啊，而且有多档风力，随心调节，升级成这种无刷的高速电机。除了省电之外，还很静音，大风柔和不生硬，户外吹风非常清爽，舒适度也高。
1: 是的，这个小风扇你充完电之后，你出去带一天都没有问题啊。
3: 嗯、
1: 它是4000毫安的大电池，8到12小时持久续航，你总不能一天吹12个小时吧，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吹一天都没有问题啊。它机身还可以折叠的，非常小巧，背包随手收纳。而且还能够挂在脖子上，解放你的双手。
3: 对，
1: 以后你挂耳机的这个地方，在夏天的时候咱们就挂上风扇吧，
3: 从下往上吹。
1: 对，从下往上吹、
3: 很舒服、
1: 对，高铁飞机都可以携带，不管户外踏青啊、自驾出游啊、居家办公啊、日常通勤啊都能用。
3: 嗯，
1: 这个同品质的小风扇市场大多要卖200多，咱们回复秒杀之后福利只要79。
3: 哎，家里人多的想给娃准备一个的啊，咱们第二件下单还能再减10元，相当于一件到手只要74块钱。然后我们前100名下单呢还送给你贴纸，那可以 DIY 啊，专属你的小风扇，让这个风扇更可爱啊，颜色由奶霜白、冰椰绿、还有冰桃粉、冰川蓝4个颜色可选啊，每一款都非常好看。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1: 是的，回复秒杀，夏天的小风扇要买一买啊，这个我们是符合国标的，这个非常重要啊。
3: 是，
1: 当然了，你也可以发送省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省钱家装节。
3: 对，
1: 咱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您家的家装事宜，在省心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还送您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来申请了。同样呢，我们还会免费送您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也都是不要钱的。
3: 对的，记得啊，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歌来自天后王菲，
1: 打错了，对。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发布端午节放假通知，6月19号到21号放假，共3天。端午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免费。郑州市3所学校首次试点本科贯通，分别是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和新密市职教中心。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福建厦门隆重举办，演员张凌赫受邀出席并发表演讲。其他方面，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要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了异常融化。体育消息，北京市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的承办权。娱乐消息，黑豹乐队主唱张克鹏因病不幸离世，终年54岁。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